屌问的厂长哪里啊，那么把这些不简单的把来管理一下。嗯，我不行。啊，都是我那个人家负责。啥叫咱总经别的大叔啊，反正不得那个。